听众朋友你好，现在由林非凡在文莱广播电视台为您报告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我国元首苏丹陛下强调，大学不能仅仅培养具备人工智能技能的毕业生，更重要的是培养能够审慎以及负责任的运用科技，并重视价值观、礼仪以及成熟判断力的毕业生。我国元首苏丹陛下与皇太子殿下亲临，为弗莱大学 UBD 应届毕业生颁发学位以及文凭。以上是详细的新闻内容。我国元首苏丹陛下Kebawang Duli Yang Maha Mulia Paduka Seri Baginda Sultan Haji Hassan Bolkiah Moissatin Wadallah Ibni Almarhum Sultan Haji Omar Ali Saifuddin Satohari Wadin 强调，大学不能仅仅培养具备人工智能 AI 技能的毕业生，更重要的是培养能够以审慎以及负责任的方式运用科技，并重视价值观、礼仪以及成熟判断力的毕业生。我国元首苏丹陛下也欢迎弗莱大学 UBD 推行 Jan Bastari 课程，有关课程不仅是课程改革，更是一项旨在培养全面发展的毕业生的教育方针，让他们具备知识、良好品德、韧性及数码素养，并时刻做好终身学习的准备。我国元首苏丹陛下于昨天在文莱大学第38届毕业典礼上发表上述谕词。陛下在谕词开始时感谢曾祖阿拉的恩典以及庇佑，使各位能够共同出席文莱大学第38届毕业典礼。我国元首苏丹陛下也欣喜地向所有毕业生致以最热烈的祝贺，恭贺他们成功完成各自的学业。这份成就当然也离不开父母无私且无止境的付出与祈祷。自成立以来，文莱大学始终秉持迈向完善人格的宗旨，这一宗旨正是高等教育的真正目标，不仅是培养学业优秀的毕业生，同时也是塑造高品德高善

有思想及具备诚信的人才，这正是始终不变的目标，即使世界不断经历变化。我国元首司礼陛下在谕词中也强调，当今教育同样面对人工智能 AI 快速发展的挑战。人工智能已经改变学习的方式、工作方式以及决策方式。司礼陛下认为，大学不能仅仅培养精通人工智能的毕业生，更重要的是培养能够审慎以及负责任的运用科技，并重视价值观、礼仪以及成熟判断力的毕业生。在科技发展方面，司礼陛下也欢迎未来大学推出数字转型蓝图，作为该大学通过数码科技推动教学、研究及治理转型的发展方向。然而，司礼陛下希望 UBD 真正成为这项变革的先驱，将数码平台作为实现最终目标的助力，也就是培养卓越且具备高水平技能的毕业生。此外，司礼陛下在谕词中也提醒，若品德低下或败坏，单有卓越的学术成就也将失去意义。圣训中，先知穆罕默德曾说，你们当中最好的人就是品德最好的人。该圣训由 Al-Bukhari 记录。基于这一认识，司礼陛下欢迎 UBD 从今年9月开始推行 Jan Bastari 课程。Jan Bastari 不仅是课程的改革，更是一项旨在培养全面发展的毕业生的教育方针，使他们具备知识、良好品德、坚韧精神、数码素养，并时刻做好终身学习的准备。苏丹陛下希望 Jan Bastari 的成效不仅通过所推行的课程及项目数量来衡量，也必须考量每名毕业生思维模式的发展及人文素养的提升。陛下指出，国内高等教育机构应该继续加强与业界的战略合作，配合这项改革。陛下欣然地看到文莱大学通过全面的职业指导及实习培训，积极提升毕业生的就业能力，这是降低毕业生失业率的一项积极措施。国内高等教育机构应当继续加强与业界的战略合作，同时积极回应市场需求，及时调整学术课程，以配合就业市场的需要。我国拥有和平、稳定并高度崇尚伊斯兰价值观的社会环境，这一独特优势能够吸引来自世界各地的学生，这就是我们需要向世界展示的文莱品牌。UBD 正是这一品牌的重要核心，而国际学生的加入也进一步提升了 UBD 的声誉。我国元首司礼陛下希望 UBD 创新中心项目能够培养具备数码技能及竞争力的毕业生，配合为经济增长做出贡献的目标，陛下欣然欢迎第12期国家发展计划下的 UBD 创新中心项目。陛下希望该项目能够进一步巩固国家创新文化及创新生态体系，促进研究成果向市场产品的转化，也希望这项倡议能够培养具备数码竞争能力以及竞争力的毕业生。最后，陛下也借此机会向 UBD 全体人员致以谢意，包括了各位理事会成员、大学参议院成员、副校长、主要官员、学术人员、大学官员以及职员，以及所有为这所大学做出贡献的人士。愿他们所付出的努力与牺牲都能够获得真主阿拉加倍的回赐。共有1181名毕业生在芬兰大学 UBD 第38届毕业典礼上获颁各自领域的学位以及文凭。我国元首司丹陛下以芬兰大学校长身份恩准亲自颁发博士学位及学士学位给793名毕业生。典礼于芬兰大学校长礼堂举行。陪同出席的有皇太子殿下 Duliyang Dramat Mulia, Paduka Sri Pangeran Muda Mahkota, Pangeran Muda Dr. Haji Arif Mokhtar Bella, 首相署高级部长兼佛莱大学名誉校长。Surah Al-Fatihah 由国家宗教司 Yang Berhormat Bihin Dato Sri Maharaja, Dato Paduka Sri Setia Dr. Ustaz Awang Haji Abdul Aziz bin Junid 带领诵读。教育部长 Yang Berhormat Datin Seri Setia Dr. Dayang Hajah Romaiza Binti Haji Muhammad Saleh 及文莱大学副校长 Dr. Awang Hasri Bin Haji Kifli 迎接苏丹陛下的莅临。生物多样性理学硕士毕业生 Pangeran Muhammad Abdul Majid Arifin Bin Pangeran Haji Muhammad Abdul Aziz 则诵读

0: Surah Sabah 10-13的经文。在欢迎词中，文乐大学副校长介绍了大学近年来推行以及取得的多项发展成果。随后，苏丹陛下御驾亲临，为毕业生颁授学位。在793名毕业生中，56人获得博士学位 PhD， 涵盖多个领域，包括了职业健康 MicroMaster 课程。另有737人获得学士学位，专业涵盖文学、商业、工程、健康科学及数字科学等领域。本届的毕业典礼也迎来了人工智能的 AI 与机器人数科学学士课程的首届毕业生。之后由国家宗教司诵读平安祈祷文。颁授学位仪式结束后，苏丹陛下御驾参观展览毕业生最新研究的成果、创新展项目以及学术成就的特别展览。下午时段，皇太子殿下 Duli Yang Terhormat Mulia Paduka Seri Pangeran Muda Mahkota Pangeran Muda Dr. Haji Alam Mokhtadi Billah 首相署高级部长兼佛莱大学名誉校长恩准莅临，在 UBD 校长礼堂主持颁发硕士学位、学士学位、微学位以及文凭给388名毕业生的仪式。Surah Al-Fatiha Yu Yang Dimuliakan Bihin Udana Hatib Datu Paduka Seri Setia Ustaz Awang Haji Badaruddin Bin Pengarah Datu Paduka Awang Haji Osman 带领诵读。恭迎皇太子殿下莅临者，其中包括教育部长 Yang Berhormat Datin Seri Setia Dr. Dayang Haji Romaiza Binti Haji Muhammad Saleh 以及 UBD 副校长 Dr. Hasri Bin Haji Kifli。 皇太子殿下恩准为毕业生颁发学位及文凭，其中304名毕业生完成各自领域的硕士课程，包括了国防与安全研究硕士课程，31名毕业生获得工程学位学士，以及38名获得数码科学学士学位，5名毕业生获得职业健康与安全微学位，另有10名毕业生获得包容性教育文凭。
1: 文莱广播电台重点新闻，
0: 继续关注国内新闻。第22届国会第二次会议于昨天闭幕，为期6天。我们来关注相关报道。

第22届国会第二次会议于昨天举行最后一天的会议，并且通过休会动议。在通过有关动议之前，议会先听取受委国会议员所提出的口头问答辩论。以数据为基础衡量社会的能力与福祉，是确保社会政策及计划持续保持相关性、针对性，并且产生实际影响的重要因素。文化青年及体育部长在昨天上午国会举行的口头问答环节时做出了上述说明。Yang berhormat Pengiran Dato Seri Setia Shamhari bin Pengiran Dato Paduka Haji Mustafa 表示，政府目前持续加强各部门以及机构之间的数据应用以及整合，以确保每项政策决定都以更安全的分析为依据。Yang berhormat 也回应了有关制定长期行动计划的倡议，以培养人工智能领域青年企业家的问题，以及发展体育产业作为经济领域之一的相关方针。议会也听取了发展部长有关确保项目审批以及实施以及付款程序有序进行的说明。Yang berhormat Dato Seri Setia Awang Haji Muhammad Juanda bin Haji Abdul Rashid 表示，项目官员、顾问以及承包商之间的协调有必要进一步加强，尤其是提升官员处理索赔以及使用 TAFIS 2.0 系统的能力。发展部长也回应了有关建造节能以及环保住宅的课题，特别是国家住房规划以及电子废弃物必须按照相关规定进行处理，以防止有毒污染以及其对健康造成的影响。随后议会转而听取国会议员就休会动议展开的辩论，其中包括加强经济生产力以及全民参与的方针等课题。下午的会议继续听取国会议员就休会动议展开的辩论，随后议会通过休会动议。在会议休会之前，国会议长在致辞中强调，议会不仅是一个

行讨论的过程，更是一项良好的价值观，也是为人民及国家利益而形成的核心文化。Yang berhormat bihin orang kaya Seri Lela Dato' Seri Setia Awang Haji Abdul Rahman bin Dato' Setia Haji Muhammad Taib 也指出，文化传承以及伊斯兰价值观长期以来一直是国家行政管理及通过共识所做出决策的基础。第22届国会第二次会议暂时休会，复会日期尚未确定。

0: 来自我国多所高等教育机构的七名学生获颁2026至2027学年加拿大东盟 SEED 奖学金。为庆祝奖学金的受惠者，昨天下午交持时候，在加拿大驻芬兰最高专员位于甘蓬江给的官邸举行了招待会。加拿大驻芬兰最高专员端央多德达玛 Dr. Tam Mansi 在自欢迎词中指出，芬兰与加拿大之间牢固的关系建立在两国人民之间的联系之上。自2022年参与该计划以来，共有36名大学生获得机会参与有关项目。新闻结束前，再重报新闻提要。我国元首斯特比夏强调，大学不能仅仅培养具备人工智能技能的毕业生，更重要的是培养能够审慎及负责任的运用科技，并重视价值观、礼仪以及成熟判断力的毕业生。我国元首斯特陛下与皇太子殿下亲临，为芬兰大学 UBD 应届毕业生颁授学位以及文凭。新闻报告完毕，以上新闻是由文广新闻中心林伟文编译。萨拉巴哈加。
1: 本台下一次的华语新闻时间将会在下午的5:30为您准时播报，敬请您按时收听。

0: Bahasa Melayu, bahasa rasmi negara Brunei Darussalam. 马来文是世界上第七大语言，更是我国文莱的官方语言。马来文方程式节目邀请资深马来文老师 Chego Karen 与大家分享马来文词汇、马来文语法以及马来俗语 Peri Bahasa， 当中包括 Simpulan Bahasa、Perumpamaan、Pepatah、Bidalan、Bandingan Semacam、Perambahan Brunei 等等。
1: Oleh itu, dia telah meluahkan isi hatinya kepada Amira. So, dia siang Amira, biota ta de xin sen, isi hati, 就是 perasaan dalam hati, ta de xin sen, 感受或者是想法。
0: 老师也会在节目上教导大家正确使用马来文语法以及如何掌握马来文的正确发音。
1: Kami 和 kita 大家都以为是一样的意思，因为都是指我们。Kami 指的是我们，可是并不包括听者。而 kita saya dan kamu semua， yaitu saya dan sekalian yang hadir。Kita 指的是所有的人，大家也包括听者。
0: Tak kenal maka tak cinta。马来文方程式每逢星期三早上10:30播出，星期六下午4:30重播。我们一起认识马来文，学习马来文，爱上马来文。
2: 这里是文广中文台的早晨新干线，大家早上好，我是黄欣，
3: 我是君明。
2: 是的，时间也来到了上午的10:21。那么在稍后的10:30呢，会为您播出的是由慕寒所录制的马来文方程式，来跟你分享的这个主题呢是有关于 Berihau Gebala。
3: 在这里要提醒民众，文莱合牌营销公司 Brunei Shell Marketing 通知公众，位于巴杜萨杜的 Dumasik Shell 油站将于8月12日星期三上午9:00-11:00暂时关闭，以进行安全暂停会议。顾客可前往 Veribi、Jangsat 或 Gadong 的其他 Shell 油站。接着是文莱各县医院捐血活动中心，捐血中心血月量供应处于低水平，卫生部呼吁民众踊跃捐血。这里分为三个时段，第一个是8月15日上午10:00-11:30在刚蹦班达社区活动中心举行，第二个是8月17日上午10:00-14:30在马布海购物中心一楼举行，第三个8月13日上午10:00-14:00在都东县 Dewan Seri Genangan 礼堂举行。任何疑问可联系血库中心，电话224-2424，分机5745-6001-6002，或致电7440267和7440277。民众也可 WhatsApp 至7375745，或电邮至 bloodbank@moh.gov.bn， 并在 IG 和 Facebook @bloodbank.ribas 上关注血库中心。
2: 是的，那么如果是身体状况允许或者是时间方面允许的话呢，非常欢迎民众都可以前往这些捐血活动啊，或者是直接在他们的工作时间内前往捐血中心去献血，来帮助医院提高血液的供应量啦。当然我觉得捐血呢也是一个非常有爱的一个行动，来帮助有需要的人。想来为您选播的这首歌曲是由方大同所演唱的《关于爱的定义》。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刘国际医生。当你捐血的时候，你的血是可以被分成三个主要成分，红血球、血小板还有血浆。有些患者他可能只需要血小板，不需要红血球、血浆，所以当你捐血的时候，你的血小板可能会捐给一个人，然后你的红血球可能会捐给另外一个人，然后你的血浆又可能会被另外一个人使用。所以当你捐血的时候，你的一包血是可以挽救三条生命的。你是可以选择捐血小板而已，不一定要捐全血。在这里鼓励听众们，在允许的情况之下可以去捐血。

0: 这位姑娘确实是我们村里最出众最漂亮的女孩。
1: Dayang D-A-Y-A-N-G Dayang 在 Bahasa Melayu Brunei 指的是女孩或姑娘。再来一个 Kapala Sirih Kapala Sirih bermaksud perempuan yang cantik dan baik pekertinya。
0: Kapala Siri 是一个赞美女性的美称，形容一位女子不仅外貌出众，而且品德优良。
1: Indah heran banyak orang suka sama ia. Perangainya pun baik. Ngam benar dengan gelarannya sebagai Kapala Siri. 听众朋友们听得懂这个句子要表达的是什么吗？
0: 这句话要表达的是，难怪那么多人喜欢她。她品行端正，完全配得上德才兼备、貌美如花这一美誉。
1: Indah heran 指的是难怪。Indah 是 tidak， heran 是 hairan。Perangai 指的是品行或者是性格。Ngam banar 指的是十分符合、非常配得上。Gelaran。指的是称号或者是美誉。
0: 让我们一起来重温今天的学习内容。 Kepala 头，
1: Kepala 也可以表示领导者或者是负责人。
0: Kepala negara 国家领袖。
1: Kepala tali pinggang 皮带扣。
0: Kepala tongkat 拐杖头或者是拐杖把手。
1: Kepala pipe 水龙头。
0: Kepala gadil 床头。
1: Kepala kereta api 火车头。
0: Kepala 有时候也代表着人的脑海、思想或想法。
1: Kepala 也可以作为人的量词。
0: Kepala 在文莱马来语中被称为 Kepala。
1: Kepala rumah 一家之主、家庭的负责人。
0: Kepala gudi指的是群体中最优秀、最漂亮的女子。
1: Kapala Siri 指的是一个女子不仅外貌出众，而且品德优良。 Perkataan kepala bukan sahaja merujuk kepada anggota badan, malah mempunyai pelbagai makna dalam bahasa Melayu.
0: 今天我们认识了 Kapala 这个词的各种不同含义。
1: Daripada frasa kepala rumah yang memikul tanggungjawab sebagai ketua keluarga, hinggalah kepala keindahan bahasa kiasan warisan kita seperti kepala kudi dan kepala sirih yang menggambarkan keanggunan serta kemuliaan pribadi seorang wanita. Bahasa Melayu memang indah dan kaya dengan makna.
0: Kepala 不仅可以代表人体的头部，还可以代表领导者。物体的前端、思想、人数，而在文莱马来语中更延伸出 Kapala Rumah、Kapala Gudi 和 Kapala Siri 等极具地方特色的表达。由此可见，一个简单的词汇在不同的语境之下可以拥有截然不同的意义，也充分展现了马来文丰富而生动的语言魅力。希望今天的分享能够让大家对 Kepala 有更深入的认识。下一集的马来文方程式，我们将继续探索更多有趣又实用的马来文词汇。今天参考的内容取自于 Kamus Dewan Perdana、 Kamus Bahasa Melayu Brunei Edisi Kedua 以及 Kamus Peribahasa。 Terima kasih Cikgu Karen。我们一起跟着 Cikgu Karen 的脚步，经过多次的重听以及复习马来文词语，明白其中的意思，相信你我都可以学好马来文。听众朋友，今天学会了吗？认识马来文，学习马来文，爱上马来文。
1: Cikgu Karen 约定大家下一周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0: 感谢您的收听，
1: Jumpa lagi。

0: 以上听到的是由穆涵和 Jigu Karen 所录制的马来文方程式，学习到的是 Berihal Gabala。
1: 是的，马来文方程式的首播时间呢是在星期三的上午10:30，并且呢也会在星期六的下午4:30为您重播。也欢迎大家可以去到 RTBGO 手机应用程序的 Podcast 平台

0: 95.9 FM。文广中文台，让您掌握资讯，天天精彩。
1: 欣赏过的这首马来语歌曲 Nandi Gita Seperti Ini， 把时间带到了上午的10:46。这里是文广中文台的早晨新干线，大家早上好，我是黄欣，
2: 我是君明。
1: 是的，时间如此的快啊，就来到上午的10:46了。我们维持2小时的早晨新干线会在上午的11点整完全的播放结束。而今天呢，也是君明第一次主持早上的这个节目吧。哎，那已经过了快2小时，你此时心情又如何呢？
2: 比较放松了，而且早上天也越来越亮了。
1: 嗯，所以你觉得你稍微的醒来了？是的，那我期待呢，下一次还可以再听到君明的声音在空中跟大家打招呼。那么就来问问一下君明，哎，下一次你什么时候还会在空中跟大家见面呢？
2: 下次和大家见面的时间是19号，8月19号，星期三的下午4点，一直到傍晚7点。
1: 是的，
2: 陪伴大家。
1: 嗯，那到时候呢，这个8月19号的星期三下午，也会有黄欣跟君明再一次的回到空中跟大家一起见面啦。所以呢，我们可以稍微的期待一下。那么稍后呢，我们今天的第一段。

华语播音时间也会在上午的11点整完全的播放结束，也欢迎大家可以留守我们下午的节目99缤纷资讯站，也会在下午的4点到7点继续的陪伴着大家。也希望呢大家的星期三都能够拥有好心情，或者呢有什么好事发生哦。毕竟呢每一天的生活也都是非常充满期待的。在歌曲的部分当中呢，节目的最后会为大家选播的歌曲都是偏轻快，而且我觉得呢还算小清新的歌曲哦。也希望呢这些歌曲能够让你的星期三早晨更加的愉悦。首先呢会为您带来的歌曲是由何韵诗所演唱的《波西米亚》，以及由杨子所演唱的《牛奶面包》。哎，这会不会是你的一个早餐组合呢？当然在明天早晨以及下午呢，黄星依旧会回到空中继续的陪伴大家的。那么期待我们下一次的空中再会喽，拜拜。

文莱经济贸易及工业部旗下旅游发展局目前正进行2026年离境旅客调查以及返文国民调查。这项调查旨在收集旅客的旅游体验、出行目的以及旅

油消费等相关资料。这些宝贵的数据将有助于政府制定旅游政策，规划发展策略，提升旅游业服务水平，并进一步了解文莱的旅游趋势以及旅客消费模式。如果您是即将离开文莱的国际旅客，或是刚从海外返回文莱的国民，欢迎您参与这项调查。调查将在文莱国际机场、松爱都有出入境检查站、拉布出入境检查站以及萨拉萨渡轮码头进行。此外，这项调查也将扩展至指定住宿场所进行。整个调查只需几分钟即可完成，过程简单方便。您所提供的所有资料将严格保密，并仅作为研究用途。您的参与对推动文莱旅游业的发展至关重要。感谢您的支持与合作，共同促进文莱旅游业持续发展。

0: 有没有发现最近大家讲话都越来越听不懂？
1: 什么脆皮打工人、摸鱼割韭菜，
0: 还有 FOMO、JOMO、POV。
1: 别担心，你不是跟不上时代，只是少了一本翻译词典。
2: 星星词典带你用最轻松的方式读懂这个世代的语言，从职场、网络文化

0: 情绪、生活方式，通过当代语言了解时代背后的故事。
1: 播出时间星期三下午4:30，并且会在星期五的上午10:30为您重播。记得 Lock in 收听，
0: 不然你会 FOMO 哦。